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事情我不报告，
1: 梁红绸才搞错，搞错又。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5: ，Wonderful，
4: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我要你，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我想你。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就像触电一样，千万别攻击别人最脆弱的地方。在餐厅打破玻璃杯也别慌张，岁岁平安保持仪态准备付账。就算看到恐怖画面先故作坚强，嘴唇发紫脸色发青，干脆扑到你肩膀。看电影感动就哭，好笑就笑以免得内伤。如果难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轻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奖，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3: 现在是上午10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中午11点，我是周慧，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音乐为心情伴奏。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4: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5: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20。
6: 现在是12:00，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8: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黑小米点了一份外卖，却和店家吵了起来。
3: 怎么啦怎么啦，我备注只要一根筷子不行啊？我就是不想看到筷子都一对一对，而我却孤零零的。
4: 你少给我来这套，你点一杯奶茶你要什么筷子？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这里是 FM 89.5，
8: 安徽 Music Radio，
9: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呼吸，
1: 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奖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10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现在是下午1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

0: 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倾听新时代，
1: 倾听新时代，
0: 为爱大声说，
1: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同学们，今天的美术课，我们一起来画心中的祖国。你们知道祖国是什么颜色的吗？
2: 我觉得祖国是红色的，就像天安门广场上飘扬的五星红旗，还有我们胸前的红领巾，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成的。
3: 祖国还是绿色的呢，你看那连绵不绝的山川，郁郁葱葱的森林，还有那广袤无垠的田野，都是生命的颜色，充满生机与希望。
4: 别忘了蓝色，那是祖国蔚蓝的天空，辽阔的海洋代表宽广与包容，是我们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向往。
5: 我觉得还有金色，那是农民伯伯丰收的喜悦，是希望的田野上洒下的阳光。
1: 同学们说的真好，我们的祖国五彩斑斓，还有很多颜色等待我们去发现去描绘。现在就请拿起你们的画笔，让心灵成为调色盘，画出你们心中最美丽的祖国吧。
0: 每一幅画都是一颗童心对祖国的深情告白，每一抹色彩都承载着孩子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希望。让我们携手呵护这份纯真与美好，共同绘制祖国更加多彩的明天。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Big Snoop Dogg, my nephew Hardwell on the beat. Give it to me.

奇怪，我望着你，心里话我不能再等待，有一些感慨，天下者期待，一路走来永远有我，日子很浪漫。我还记得第一场电影我们一起看，想要偷偷牵你手却又不够勇敢，想起当时一直狂飙汗，那现在慢慢已经成为一种甜蜜习惯。二月十四第一个烛光晚餐，餐点不多，但是相聚价值很可观。眼睛就算睁了，气球时针慢慢的转，红烛渐渐让你微醺，躺在我的臂弯。这 baby girl 美丽回忆我都印在脑海，那还有更多经典回忆值得一起等待。上辈子的爱，今世的恋爱，今世还是请你带上我的爱。

0: 感受我的爱。
1: 最幸福的人是我。
2: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会否想起我？当你难过的时候，你是否想到我？当你开心的时候，你会否打给我？电话上问我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什么话也不必再多说。两人互看几个钟头也不嫌久，问候总是带着即将见面的冲动。累不累？想不想睡？需不需要我陪？你说有我在身边，你才能安心的睡。晚上不用担心，让我擦去你的泪。如果遇上别的女孩，问我会不会追？我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因为认真爱我的你才是无缺完美。我会静静在你心。

0: 动，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跳舞吧。
1: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福，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现在是下午2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4: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2: ，Wonderful，
1: 有音乐更青春。
3: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4: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3: 流动音符，古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场戏约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我家老家房子好像要拆迁了
3: 那你得分多少钱呢
2: 保守估计200-300万吧
4: 哎呀这么多呀黑小米我不想努力了
2: 不想努力啦
4: 啊
2: 啊来来来过来过来
4: 哎哎我来
2: 不想努力得听话呀
4: 行
2: 来来来先学个猪叫
4: 啊
2: 再学个狗叫
4: 啊
2: 再学个鸡叫
4: 你有完没完呢
2: 嗯
4: 不我是说你那个钱什么时候下来了
2: 我看看啊还有43年
4: 滚
5: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6: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6: 贵贵贵
7: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现在是下午3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倾听新时代，
7: 倾听新时代，
6: 为爱大声说，
7: 为爱大声说。
8: 八九五。
9: 公益主张。
10: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1: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2: 哎，好，就这样。
10: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3: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4: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3: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4: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3: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4: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15: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1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wake up 在真假，全程不顾言笑，哈，快门轰鸣尖叫，什么里开出的香味，他却还在帐篷躺在，在这里名和利，回眸必写二次生风行。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乡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里是 FM
2: 89.5，
3: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起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贡酒年份原浆古20。
4: 现在是下午4点，我是刘凤瑶，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一颗种子快发芽，可爱宝贝笑哈哈，爸爸妈妈还有我，宝贝来啦！刷新，立正，安徽音乐广播，宝贝来啦！
7: 少喜立正，宝贝来了！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每周日下午4点到4点半的宝贝来了，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今天的宝贝来了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于合肥市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2年级的康之阳同学和他的妈妈一起走进直播间，来聊聊他们的学习、他们的生活，展示他们的才艺，分享他们的幸福快乐。当然此时此刻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宝爸宝妈还有各位同学们哈，如果呢你们想报名来到我们宝贝来了节目做客，或者是跟今天我们两位嘉宾这个互动交流，给他们打 call 的话呢，也可以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啊，来跟我互动交流，也可以报名参与节目，期待更多全省优秀的小朋友可以来到节目做客哦。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认识到我们今天非常可爱的小嘉宾哈，康之阳同学，有请他隆重登场。
8: 大家好，我是康之阳，来自南门小学森林城校区，现在7岁半，正在读2年级。
7: 好，欢迎可爱的康之阳同学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好，那接下来再来认识到的是康之阳的妈妈，你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之阳的妈妈，非常开心能带着之阳来到这里和大家分享我们家的故事。
7: 嗯，好，欢迎两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哈。啊，说实话，今天我第一次看到之阳的时候，就觉得哇，你就像一个小太阳一样闪闪发光，我觉得你的精气神状态特别的好哈。啊，刚刚之阳做了一个自我介绍，我们简单的了解了一下之阳。那之阳妈妈跟我说过哈，你是一个特别爱读书的人，除了读书之外哈，彭哥哥还想知道你还有哪些兴趣爱好呢？
8: 嗯，我还喜欢打羽毛球，我每周都会去打1到2场球。我还喜欢旅游，喜欢看世界。
7: 嗯，动静结合哈，真的太棒了。今天呢，我看到之阳的时候哈，觉得他是一个好奇心特别强的小朋友，看到什么地方呢，就感觉眼里有光哈。我觉得他是一个对于知识啊，这个渴望求知欲特别强的孩子。那在这呢，我想知道哈，就是平时，妈妈对孩子的一个教育理念是什么样子，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9: 嗯，我们家的教育理念其实是比较简单，就是我们坚持要给他足够的爱与自由。我们觉得孩子成长的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重点，所以呢，我们会尽可能的让他多尝试、多经历，不设限。
7: 嗯，爱与自由哈，我觉得这个四个字听起来，真的特别的伟大。但是我知道， 做起来很难，因为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哈。当然今天我们也可以就爱与自由来聊一聊啊，比如说平时之阳的阅读啊、旅行和成长哈。那首先我们来从他的阅读开始好不好？那之阳，听说你是一个小书虫，从小就喜欢阅读，那妈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孩子是从什么时候是怎么爱上读书这件事情的？
9: 对，他从小就很喜欢读书，在他还很小很小几个月的时候，大概那时候还在用部书的阶段，

0: 烧脑，还有哈小乐上学记里面的故事，就像我们学校一样，特别搞笑。
1: 哇，听了知阳的介绍之后，我发现啊，知阳的书单非常的丰富，你看从魔法到探险，从侦探到校园生活，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哈。那这样你在读这些书的时候，有没有书中的哪个角色哈特别吸引你，是你特别想成为的那个人？
0: 有，我想成为卡梅拉，因为他敢一个人去那么远的地方看海。我也想像哈利波特一样会魔法，这样我就可以实现自己的梦想。
1: 哇，听上去都很棒哈。那妈妈，我也想问一下哈，就是我看知阳读书种类非常的全，品种也非常多。那平时你在给孩子选书或者给孩子买书的时候，有没有什么这个特别的讲究？有没有？
2: 那这个没有，我就是从不强迫他读什么书，就只要他喜欢的，然后是积极向上的书，我们都支持他读。因为我觉得呢，就现在要保护他的阅读兴趣比什么都重要。
1: 对，兴趣很重要哈，确实现在很多家长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阅读焦虑吧，总是想让孩子通过读书去增长或者学习一些知识。但是我觉得这样妈妈的这种阅读方式，你是从尊重孩子的兴趣方式去出发的，就反而可能让孩子读更多的书，对不对？这样。
0: 对呀，我觉得看书特别好玩，有时候我看神探麦克活的时候都看好几个小时
1: 啊。好几个小时啊，确实哈，我发现这个读书哈已经深入到知阳的学习生活当中去了。那这样的一个潜移默化的影响，我觉得妈妈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的呢？
2: 是的，这个阅读啊对他的影响真的是就你讲的是潜移默化的。就比如说他前段时间读绿野仙踪，然后他就会明白朋友之间要互相帮助，然后在学校里面也会跟同学之间互帮互助。然后读了那个不一样的卡梅拉，他就敢去尝试新事物，他就会讲啊，卡梅拉怎么怎么样了，然后我也要怎么怎么样。就是我觉得他从这些书籍当中获得的东西要比我们家长每天在他的耳边唠叨大道理要管用的多。
1: 确实哈，这个就是书籍带给孩子成长当中的帮助哈。因为书它是孩子认识世界最好的一个窗口，对不对？那这样你读了这么多书哈，那鹏哥特别想知道你长大以后有没有当一个作家的心愿哈，比如说自己写一些故事之类的。
0: 我想写一本关于我去过所有好玩地方的书，我还想和麦克胡一起破案的故事。
1: 哇，真的很棒哈。那我跟妈妈一起期待知阳出书的那一天好不好？当然知阳哈不仅爱读书更爱旅行啊。听妈妈说哈，就你们家出去玩的时候是那种特种兵式的家庭旅行，去过很多的地方，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知阳？
0: 可以呀，我去过很多好玩的地方。我去过上海的迪士尼、北京的环球影城、珠海的长隆、埃及的 Hello Kitty 乐园，还有龙之梦动物园、火山森林动物园等等，好多好多地方。
1: 哇，真的好全啊，好多地方鹏哥哥都没有去过，你好厉害呀。那我想问问妈妈哈，就除了动物园之外还会带孩子去什么样的地方呢？
2: 就除了这些，我们还会带他去感受大自然。就是比如说我们每年会去下海边，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看到大海的时候兴奋地在沙滩上跑来跑去。就去年暑假的时候我们还去了桂林，因为桂林那边的风景特别美，那里的山就像绿宝石一样，水像镜子一样，跟我们在合肥的感受完全是不一样的。每年的夏天呢我们还会去漂流，让他感受一下速度与激情。
1: 哇，这个妈妈安排哈、真的是妥妥帖帖的哈、全方位多角度的去考虑。我相信知阳的这个履历哈可能比一些大朋友还要丰富哈。你看从人造梦幻乐园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那我也想问一下妈妈哈、就你为什么这么热衷于带孩子去旅行呢？
2: 还是那句老话嘛，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觉得书本上的知识他获得的都是平面的，而只有旅行是立体的，他能在旅途中感受到都是在家里无法体会到的。
1: 对，那我也想问一下知阳哈，就像刚刚妈妈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哈，那你有没有在旅行当中发生什么特别有趣儿好玩的事情或者很难忘的事情啊？
0: 有，本来我在漂流的时候，我本来是很害怕的，但是爸爸鼓励我，然后妈妈在旁边也给我加油，然后后来我就不怕了，还泼了爸爸一身水。还有在海边的时候，我和爸爸一起堆了一个超级大的沙堡，结果被海浪冲走了，我们俩都笑翻了。
1: 啊，这个。

0: 在出去旅行的时候，总会有一些让我们难忘的回忆的事情。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旅行当中也会有一些小意外、小插曲哈。那我想问一下妈妈，如果你在跟孩子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一些小意外、小插曲，你会怎么去安排呢？
1: 对，就在出去玩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小意外，但是呢，我觉得这些也都是非常好的教育的契机，就是因为我们家的理念一直都是要给他足够的爱与自由吧。所以在旅途当中，我们呢也尽可能让他自己参与决策。就比如说，去哪里玩，然后他选择玩什么样刺激的项目，还是他要去选择去看风景啊，我们都会尊重他的意见。
0: 嗯，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对不对？这可能就是妈妈之前说的，多尝试，多经历，对不对？
1: 对对。
0: 嗯，当然，因为我觉得每个经历，每个阶段，其实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培养都有不同的重点。那这块妈妈是怎么考虑的呢？
1: 对对对，你讲的没错，就是每个阶段小孩子他的成长发展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不一样的侧重。然后他在小的时候呢，我们就重点看带他想去让他多看看世界，开阔眼界。那等他再大一点呢，我们就可能就会让他独立的去规划自己的行程，让他成为一个有见识有胆量的孩子。
0: 嗯，确实哈，这个智阳在旅行当中哈，就像他自己说的，学到了很多。
1: 嗯，
0: 那智阳哈，我想问问你，就你觉得就是在出去玩，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让你最开心的事儿是什么？
2: 嗯，我最开心的是可以和我的爸爸还有我的妈妈在一起，还有可以吃到好多好玩的，还有可以玩到很多好玩的东西。
0: 嗯，好吃的好玩的一个都不能少，对不对？看来智阳啊，这个不光是一个小书虫，还是一个小吃货哈。确实旅行呢让每个孩子都增长了见识，也让呢孩子们跟爸爸妈妈之间的亲子关系更加的紧密哈。那智阳啊，除了刚才我们聊的看书旅行，你之前还提到自己是一个很喜欢打羽毛球的人，对不对？能跟我们说一说为什么吗？
2: 嗯，可以呀。
0: 嗯，
2: 我每周都会去打羽毛球。刚开始打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累呀，然后跑来跑去的。但是我妈妈跟我说，只要你可以坚持下来，就会变得很厉害。然后呢，后来我就听妈妈的，坚持下来了。然后现在我都可以许多小朋友或者我自己的教练对打了。
0: 哇，这么厉害哈！看来我们智阳哈，这个在妈妈的培养下，不光呢是爱阅读，同时呢这个运动方面啊也是两手抓，两手都挺硬的，真的很了不起。那妈妈，我看智阳能坚持打羽毛球这么长时间哈，刚才他也说了，是跟你的引导有很大关系。那你是怎么样去引导他的呢？
1: 其实也没有刻意的去引导他，因为我就想让他多尝试嘛。就是我觉得在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需要通过尝试不同的兴趣班，然后来确定自己真正喜欢什么。
0: 嗯，
1: 然后他就尝试过很多很多，就几乎像他那个兴趣班我都让他尝试过。羽毛球呢是他自己最后自己选择的。就刚开始的时候不行，因为太累了嘛，他就确实有想放弃。
0: 对，
1: 然后我们就和他商量，是让他确定一下是不喜欢呢还是只是累了。如果是累了话，那我们就劝他休息一下，然后调整一下状态再坚持。然后呢，最后呢他还是自己选择了坚持。
0: 这个也就是刚刚妈妈说的哈，这个爱与自由当中的充分给孩子尊重，这也是一种自由。
1: 嗯，
0: 对不对？就让孩子自己去做选择，然后自己你选择完了之后，你就去承担你选择的这个结果，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彭老师说的对。我们家长的角色呢，更多的其实就是陪伴、鼓励和尊重。然后他喜欢打球，我们也不是为了让他去打比赛而去打球，而是希望呢他能享受运动带给他的这种快乐，然后希望他有一个健康的体魄。
0: 嗯，确实哈。那刚刚妈妈也在跟我们聊自己对于孩子的培养的一些思路哈。那刚才妈妈之前前面也提到，就是你每个阶段对于孩子来说呢，就是你的不同阶段的培养重点是不一样的。那这块能不能具体跟我们聊聊你是怎么去考虑的哈？
1: 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像这样在小时候我们的重点就是建立安全感和他的阅读习惯。
0: 嗯，
1: 然后现在上小学了，我们就重点培养他做事情的专注度和他自己的时间管理的能力，还有呢就是让他现在去多经历多尝试。像未来长大了，可能我们重点就是想让他培养他的独立和责任感， 就我们不希望用一套标准去要求他，而是呢希望他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走，一步步的来。
0: 嗯，确实哈，这种尊重孩子成长规律的教育方式我觉得非常的难得。那在这朋友哥哥也想问一下志阳同学哈，你觉得你的妈妈是一个什么样的妈妈呢？
2: 嗯，我觉得我妈妈是一个最好的妈妈。
0: 嗯，
2: 但是她有时候也会凶，她有时候就很温柔，她会陪我一起看书，带我去旅游，还会陪我看一些有趣的电影，还会陪我玩。
0: 嗯，就你觉得妈妈挺两面性的，对不对？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你用一种小动物去形容你妈妈的话，你觉得妈妈会像哪种小动物呢？
2: 我觉得妈妈像一匹马。
0: 一匹马？
2: 因为马有时候他们就会静在那里吃草，然后就很平静。然后呢有时候马他们也会跳起来然后乱跑，他们有时候就是像妈妈，我说的妈妈有时候会凶那有
0: 像一匹这个妈妈也是一匹动静结合的猎马，是不是？那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志阳的妈妈啊，你觉得用马来形容你，你觉得像不像？
1: 嗯，本来不觉得像，但是他刚才解释的我觉得还挺有道理的。
0: 挺有道理的，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其实我想说啊，这样妈妈的胸其实也是为了你好哈。那在这呢，那我也想问一下之阳哈，你有没有什么特别想说的心里话想对妈妈说呢？
2: 有呀，妈妈，谢谢你带我去过那么多好玩的地方，还给我买过那么多好玩的书，我爱你妈妈。
0: 嗯，哎呀，好甜蜜的一个表白哈。那妈妈有什么话想对宝贝儿说呢？
1: 嗯，妈妈也爱你，那妈妈希望你永远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心，健康快乐的长大。
0: 嗯，好的，呵呵，真的是非常有爱的一家人啊。当然啊，今天呢志阳到我们的宝贝来的节目做客哈，不光是跟妈妈一起分享她自己的成长的一些快乐的故事，那志阳今天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才艺节目，对不对？
2: 对呀。
0: 嗯，那今天带来的节目是什么？
2: 今天带来的节目是朗诵《少年正是读书时》。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之阳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少年正是读书时》。
2: 我们生活在古老的土地上，我们拥有共同的梦想，那朗朗的书声，那浓浓的墨香，都在告诉我们，少年正是读书时。养心莫如挂于至乐，不如读书。书中乾坤大，笔下天地宽。诸葛亮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谦以养德，非淡泊为明志，非宁静为致远。夫学须敬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韶华已逝，我在蹉跎后悔时，青春无价怎以青春无价，正是勤学读书时。颜真卿《劝学州》写道，三更灯火五更鸡，正是男儿读书时。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求知的路上必然荆棘满地，有志者自有千机万机，无知者只敢千难万难。纵使书山坎坷，我也迎难而上，饱尝磨难，历经风霜。故天长的大人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
0: 好，谢谢之阳为我们带来的朗诵《少年正是读书时》。一本好书啊，是我们成长的好朋友，也希望每个小朋友在书的海洋当中快乐成长，遨游知识的海洋。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快乐的朋友》。

0: 好，一首非常好听的快乐的朋友送给正在收听节目的每个大朋友小朋友哈。时间过得很快，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呢也接近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也特别的想请一下志阳的妈妈哈，能不能给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家长们哈分享一下，就是你作为爱与自由教育孩子的一些成长经验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1: 其实呢，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经验，就是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感悟吧。作为家长呢，我们总是容易焦虑，总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但是呢，我觉得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与其把他们关在房间里逼着学习，不如多给他们一点爱与自由，多带他们去体验世界，多尊重他们的选择。我们每个孩子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只要我们给予了他们足够的阳光和雨露，他们一定能长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0: 嗯，很爱与自由哈，这个理念我觉得也值得各位家长去学习啊。当然我觉得每个孩子呢他都是独特的种子哈。那在这呢，我也想问一下志阳，最后呢也请你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小朋友有没有什么心里话要跟大家说呢？
2: 有，小朋友们，你们要多看书，多出去玩，多学习，还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也可以有自己的想法。世界很大，我们要勇敢，要快乐。
0: 嗯，虽然志阳才上二年级啊，但真的有一个这个大姐姐的感觉。好，也谢谢志阳，谢谢志阳的妈妈哈。今天呢，跟你们在节目当中聊得非常的愉快哈，就仿佛也跟着你们一起经历了一次奇妙的阅读和旅行之旅。在这呢，彭哥哥也希望哈，志阳呢，在爱与自由的滋养之下，继续快乐的阅读，勇敢的探索世界。好了，今天的宝贝来了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哈。我们一起认识到了一个兴趣广泛、坚韧努力、爱读书、内心充满爱的孩子之阳，也看到了一个用爱和智慧陪伴孩子成长的幸福的妈妈和她的幸福家庭。那今天呢，朋友哥哥哈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也愿每一个正在收听节目的宝贝呢都能够在爱的阳光下茁壮

0: 成长，绽放属于你们独特的光彩。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彭可哥哥，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我们一起跟大家说声再见好不好，一起说
1: 拜拜
0: 拜拜拜拜好，下期见。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呢，来自于张含韵的妈妈我爱你，送给大家，下期见啦，拜拜
1: 拜拜。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莅临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国景共9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3: 中奖啦！中奖啦！十年份元奖过20，开屏扫码，屏屏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4: 傍晚5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

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飘过来又荡过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FM89.5 Anhui Music Radio.
1: 有音乐

0: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戏畅快看，中国联通。
0: 敬意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唱响895，
6: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7: 傍晚6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8: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9: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20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你的择偶标准是什么样的？
3: 以前我并不清楚自己的择偶标准，直到我遇上了你。
2: 哎呦，真的吗？
3: 嗯，直到遇上了你，我才知道你这样的我不能要。嗯。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这里是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6: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5: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动动动动，不动就胖，运动补椰子水好，买椰树牌是天然电解质，不是人工添加，更不加水，发现造假奖100万，买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3: 5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搜获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4: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6: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7: 傍晚7点，我是第5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2: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89.5 Anhui Music Radio. FM 89.5
5: Anhui Music Radio.
6: 有音乐，更青春。
7: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8: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7: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切就像是电影，比电影还要精彩。

0: 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敬意，好家装选敬意。活动热线15005666888。这里是 FM 89.5，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原浆古二零。
2: 晚上八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 FM 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你不是从来不抽烟的吗？最近怎么开始抽烟了呀？是有什么烦心的事情吗？
3: 没什么烦心事儿，就是前两天我那喉咙疼，我就看医生，医生说让我少抽点烟，我一想啊，那怎么办？那我就抽点吧，但是好像没啥用啊，你看我这喉咙越来越疼了。
2: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4: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5: 有音乐更青春。
6: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7: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6: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

0: 还是该对自己说声抱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3: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5: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4: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1: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2: 晚上9点，我是第五代歌剧江姐传承人，国家一级演员，安徽人王丽，欢迎收听安徽。

0: 广播。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更青春。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1: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0: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问援疆，邀您唱响八九五。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援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22点整。
3: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4: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更

0: 芥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
2: 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0: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1: 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清楚。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声就在彩虹的下面。
1: 这里是 FM
2: 89.5
3: This is FM 89.5
4: 安徽 Music Radio
1: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倾听新时代，
0: 倾听新时代，
2: 为爱大声说，
0: 为爱大声说。八九五，公益主张。
3: 一打会址升红旗，南湖红船真美丽。我愿变成小白鸽，飞上蓝天歌颂你。
4: 白鸽飞到英雄城，八一建军鸣枪声。井冈山上炮声隆，红军万里走长征。
3: 南泥湾绿岩河青，宝塔山上启明星。西柏坡连香山路，双清别墅枫叶红。
4: 雄赳赳啊，气昂昂，志愿军跨鸭绿江。两弹一星震寰宇，改革开放国富强。
3: 抗击疫情共联防，乡村振兴奔小康。天安门上飞彩霞，人民尽开幸福花。
5: 党旗飘扬百年夜，红色旅游展风华。
2: 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1: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2: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1: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为心情伴奏，记忆随音乐奔跑，跳动的音符点缀生活的美好。音乐爱假日，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2: 音乐是肩上的风，温柔在耳畔回响。
3: 我就想这样和你一直走下去。
2: 流动音符，不问东西，伸出双手和风击掌。FM 89.5，有音乐更青春。
4: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唱响中国梦。

0: 北京时间00:00。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 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安曲是小娟和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想和晚风一起溜出窗去，温柔的晚风让人舒适，新的故事也会重新开始。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山峰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这里是 FM 89.5 This is FM 89.5 安徽 Music Radio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食，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诗诗的留言。创作就是22年来周杰伦坚持不懈的流浪旅程。欣喜的是，如今的他还在路上。我们就一起来听周董新专辑《还在流浪》。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0: 上就要步上红毯的另外一端了，接下来早生贵子，接下来儿孙满堂，接下来送入洞房。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用音乐说晚安，嘿、hey, ，你好，我是晨曦。今晚的晚曲是蔡健雅的《失物招领》。恋爱中的感觉永远是最重要的，无论一个人嘴上说有多喜欢你、多爱你，如果一直感受不到，其实就等于不存在。所以爱一个人一定要行动起来，让对方感觉到。既然选择了在一起，我们就要在这快餐的时代逆风而行，慢慢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来自于听众尼亚的留言。戴上耳机，走在傍晚的天鹅湖边，安安静静地听，真的很舒服。就一起来听阿离月，晚风。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要等到明天，明天太遥远，今天就行动。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飞儿乐团的《你的微笑》。我们或许都很平凡，但我们都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不平凡。

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香蕉派、苹果派、菠萝派、香芋派都不爱，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 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用一首歌的时间收获独一无二的故事。嗨，你好，我是王子。今天和你分享的这句乐评是听众小可爱的留言。心动或许只是那一瞬间的事，不敢看是紧张，回头看是喜欢。就一起来体味一下心动的感觉。有请任子墨。

0: 想要分享你的歌，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音乐广播，留下你的只言片语，让我们遇见音乐，遇见你，遇见你。
1: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你说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 八九五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有音乐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收听的是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FM89.5 安徽 Music Radio. 有音乐，更青春。

0: 北京时间6点整。89.5 FM。安徽音乐广播，奏响江淮旋律。
1: 合肥、亳州、淮南、六安收听频率 FM89.5。
0: 淮北105.4。
1: 阜阳97.4。
0: 芜湖91.8。
1: 宣城104.4。
0: 安庆90.3。
1: 黄山107.3。
0: 滁州92.0。
1: 宿州102.5。
0: 各地专属调频，时刻相伴，
1: 时刻相伴，
0: 悦动你心，
1: 悦动你心。
2: 穿过缤纷的夜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FM89.5，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这里是 FM 89.5
1: 安徽 Music Radio，
0: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干起。

0: 众口难调时，只需音乐派。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音乐自成一派
1: ，Wonderful，
0: 有音乐更青春。

用音符温暖沿途的路，用旋律点亮心中的梦，音乐追着光，因你而闪亮。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总有一句歌词，容纳你所有的情绪；总有一段旋律，诉说你所有的故事。用心听，一首歌的时间。
1: 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逐梦想的你。嗨，你好，我是贝贝，能量满满的早安曲送给大家。今天和你分享曲筱绡的《太阳》。世上有两种最耀眼的光芒，一种是太阳，一种是我们努力的模样。

色，寻找一缕会唱歌的灯光，享受空气中音符与节奏的飘洒。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音乐到天亮。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2: 笨小孩，
1: 我急什么了？在。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这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就叫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啊、Sorry。

喜欢裹着很厚的焦糖的爆米花，喜欢图书馆里的诗集，喜欢黄昏时分浓丽的晚霞，喜欢夏天里那一抹清凉的风，但还是最喜欢你。这个夏天的样子只有我们知道。 FM89.5 有音乐更青春。

安徽音乐广播 FM 89.5，用音乐定义青春，在好听的旋律里获得微笑和勇气，用音乐拥抱无限可能。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无论是飘着小雨的清晨，还是被热浪炙烤的黄昏，我穿越这个世界上汹涌的人群，走向你，不问归期，不问距离。日光温和，山风温柔，美好与幸福如期而至。

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1: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古井贡酒年份原浆，邀您畅享895。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4: 现在是早上7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5: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6: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7: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8: 我要开始充电了。
7: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9: 早上好，
7: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
6: Let's go。

0: 音乐陈飞扬，
1: 陪你在路上。
0: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1: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0: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哈，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1: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欢迎大家来收听正在直播送出的音乐陈飞扬，此刻向你问候一声早上好。开启全新一天的音乐陈飞扬，也是全新一周的啊，那也是祝愿呢大家这一周都顺利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0: 嗯，看到小夏他说这段时间哈、一直在全力备战这个期中考试的孩子哈、这个是学业压力比较大哈、每天陪着孩子呢刷题复习，紧绷许久。他说如今呢所有的考试都已经全部结束了哈、总算可以卸下压力，希望往后的日子呢轻松惬意，所有的付出皆圆满回馈。
1: 没错，你会发现哈、就是熬过所有忙碌的时刻，迎来的都是舒心还有安稳啊。好，当然还有微信平台上的安然说，家中宝贝在校朗诵大赛当中沉着发挥，稳稳拿下第一名的好成绩啊，一路看着孩子从怯生生的登场到这个如今自信大方的展示自己，内心满是感到为他骄傲，也是祝愿我的小朋友永远眼里有光，一路茁壮成长。
0: 嗯，确实哈、每一次的成长蜕变都值得我们用心喝彩。那接下来呢就听你来点播的这首鹿晗的超级冠军。
1: 对，同时还有微信平台上哈、这个叫做星星的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啊，在这里想祝自己生日快乐，那我们也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你，生日快乐。

0: 6668888。
1: 古灵精怪，黑小米。憨头憨脑，阿小木。客官请听，嘻哈宝典。
2: 阿小木
3: 啊，
2: 你数学那么好，帮我补补课呗。
3: 行，现在开始啊，听好啊。
2: 嗯。
3: 想好一个数，你用它乘以三，你再加上28，你再除以二，你再减去13，你再加上7，然后你闭上眼睛。
2: 啊，等一下，我等于。
3: 告诉我
2: 啊，等于。
3: 现在是不是很黑？
2: 啊。
4: 想听更多嘻哈宝典吗？请关注微信号安徽音乐广播。
5: 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6: 声音与耳朵的距离是远是近，心跳和心跳的频率是快是慢，擦肩的瞬间，刹那的永恒，这就是与你合拍的频率。 FM895 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
7: 有音乐
8: 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0: 好，来自王铮亮的《爱》呀，这也是翻唱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听到这首歌哈，突然让我想到了小虎队的吴奇隆。这两天在这个我的老家淮南吃牛肉汤呢，你有看到视频吗？
1: 啊，还真没有看到。啊，
0: 是我看的网上都视频，到处都是，然后都在喊吴奇隆，吴奇隆啊，然后他就在喝我们的牛肉汤。你看看
1: 有没有人在喊牛肉汤，牛肉汤，牛肉汤？
0: 那倒没有，因为在淮南没有必要喊牛肉汤，喊吴奇隆就可以了。
1: 这可以说啊，这个淮南牛肉汤真的是一张响亮的名片。
0: 是的，所以你看我每天都说，哎呀，特别想念我们家乡的牛肉汤，再配一个烧饼，哇，绝绝子啊。所以今天各位哈，有喝牛肉汤的吗？可以来晒一晒啊。
1: 是的，那也欢迎大家呢关注安徽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不光可以分享美食，也可以分享你的早间状态，送出祝福。看到晴天他说，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是我的生日哈，要祝自己生日快乐啊。开车上班路上，这个小风吹着哈，特别的舒服，所有的烦恼一扫而空，愿往后的生长呢常伴这个暖阳，事事顺心如意啊。
0: 好的，在这里也祝你生日快乐哈，心想事成。还有我们这位听众叫林姐，她说已经过去母亲节了哈，但是呢周末也特地放下了手头的事儿，然后特地回家陪了一下自己的父母啊，也是享受了一下这个在一起的时光啊。简单的陪伴我觉得就是最好的礼物，也是愿家中长辈身体硬朗，平安健康。
1: 是的，平平淡淡的日常才是人生当中最珍贵的一份幸福哦。我们来听这首蔡健雅的 True Love 送给大家。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现全城。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起床了，帅的人早就已经醒了。
1: 面包加豆浆，早晨有热量。
2: 我要开始充电了。
1: 好歌与祝福，启动正能量。
3: 早上好，
1: 音乐陈飞扬，你的音乐早餐。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Let's go。
4: 音乐陈飞扬
5: 陪你在路上。
4: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5: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4: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5: 平安护你出行4008-60。欢迎大家来收听有音乐更青春的恩惠音乐广播，每周工作日早7点到9点为你直播送出的
4: 音乐陈飞扬。我们一起向收音机前的各位问候一声
5: 早上好。
4: 夏天呢，户外各种小虫子增多哈，那一不小心呢，很容易飞到我们的眼睛里。这个时候，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哎，用手去用力揉搓一下哈。但是提醒大家，这是一个非常伤害眼睛的行为。
5: 对，眼科医生也是提醒啊，小飞虫的肢体坚硬尖锐哈，进入眼睛本身就会造成一个角膜机械性的损伤。
4: 嗯，是的，如果你用力的这个揉搓它哈，会直接碾碎虫子的身体，自带的这些细菌啊、病毒啊，及造成眼部的感染，虫体的体液呢还会诱发过敏性结膜炎。更严重的是哈，这个揉搓呢会让飞虫的残肢深入到我们角膜的深层，造成不可逆的伤害。
5: 对，所以说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首先立刻闭眼静置，眼部呢会自动分泌大量的泪液啊，大部分的小飞虫都可能会被这个泪水自然冲刷出来。如果依旧你有异物感，就会可以使用生理盐水或者人工泪液来冲洗眼皮的内外啊。
4: 嗯，没错。另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直接使用自来水冲洗，以防啊这个水中的污染会造成我们眼睛哈、诱发一些眼部的病变啊。
5: 啊，当然，如果我们刚刚所说到的一些操作，你哎用完之后依旧感觉不适哈、一定要及时就医，在专业的仪器下无菌取出。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听到赵雷的这首《话》送给大家，也欢迎各位哈、赶紧来晒早餐。接下来要进入我们的音乐早餐派。

0: 来自于赵雷的这首话送给大家哈，那诗情画意的早上呢，一定要有一顿丰盛的早餐。接下来呢，我们分享大家晒的早餐哈。首先来看到的是一群的刷刷，他说：“两位主持人早上好哈，今天的早餐吃的是煎里脊肉、生菜、鸡蛋和韭菜盒子哈。里脊肉呢是早上切片现腌制做出来的，煮了一碗这个盐水豌豆哈，还有奇亚籽酸奶，酸奶呢加奇亚籽加奶油调配出来的。”同时呢还有这个玉米奶昔哈，玉米粒加上牛奶破壁机打成糊就可以了。
1: 嗯，
0: 谢谢刷刷的分享。
1: 是，还有我们的二群课代表多米尼克啊，他说新周快乐，牛马的日子又开始了，吃饱了才有劲儿嘛。今天早餐煮了牛奶红豆沙，撒上桂花碎还有玫瑰花碎啊，蒸了自己做的红糖开花馒头，存货吃完了，改天呢在家接着做新的啊。冰箱里还有这个香葱，哎，搞点面粉啊，鸡蛋，再加点盐水调成了面糊状啊，摊两张葱花蛋饼。早餐有甜也有咸，就跟生活一样，咸的是阅历，甜是惊喜，日子自有滋味啊。
0: 嗯，谢谢多米尼克的分享。
1: 我就觉得我们每一个听众都活得真的是特别的自在舒服啊。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我们的听友每天都是有那种积极向上的状态，无论是周一还是周末，他们都会有一种就是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啊。而且你会发现，你看到了周末，我们群里大家各种在发，比如说自己种的花，去旅行的一些美照啊，包括在我们合肥周边啊，发现了一些好看的地方，我就会觉得大家周一到周日就不同的状态，活出不一样的自己啊。
0: 是，这就是向上生长哈，大家一起感受向上的力量。还有呢，看到流沙飘渺这位朋友的说哈，早上好，今天呢也是我家二宝的生日哈，愿他开心快乐健康长大，也愿今天所有过生日的朋友们一生顺遂，谢谢你的祝福，也祝你家二宝生日快乐。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来看到咱们粉丝三群啊，鱼鱼鱼鱼鱼他说，大家早上好，又到了新的一周，周末美美的睡了午觉还有懒觉哈，顿时满血复活。今天给孩子煮了西红柿米粉搭配糖心蛋，给自己呢煮了白水鸡蛋外加时蔬烧麦哈，还有一杯奇亚籽无糖酸奶。
0: 嗯，
1: 对，鱼鱼鱼鱼最近一直在减脂，好像效果很明显啊。
0: 谢谢你的健康早餐的分享哈。还有这个是小毛豆的大家长，他说今天的早餐呢是鸡蛋豆浆锅贴加油条，他说油条呢是周末去蜂鸟小厨吃饭的时候打包回来的哈。他说呢这个哎，周末的时候好巧啊，偶遇了贝贝也在蜂鸟小厨，但是看你在门口接电话就没有打扰你
1: 哦。真的，对，我星期六有在蜂鸟小厨跟朋友小聚啊。
0: 嗯，
1: 没关系，下一次啊，我觉得咱们线下奔赴的时候一定要打招呼。
0: 对，然后他还晒了这个蜂鸟小厨的这个美食的拼图照片啊，好诱人啊。
1: 我看了一下，太平湖鱼头，还有炒那个豆芽，爆炒豆芽，
0: 番茄
1: 啊，这个是最近好流行的，就是我说的那个紫罗兰西红柿，西红柿界的爱马仕。
0: 嗯，
1: 就你上次说突然间吃到小时候的味道了，
0: 就是，
1: 有
0: 西红
1: 柿味了，
0: 对对，
1: 是吗？最近都不流行
0: 看起来就
1: 普罗旺斯西红柿了，你知道吗？就流行这个紫罗兰。
0: 对
1: 对，下次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嗯，小毛豆大家长，我们其实之前有看观影活动的时候有见过他们一家，我都见过，你还记得吗？还带个可爱的小狗狗。
0: 对，有印象哈。
1: 是的，谢谢，
0: 下次我们一定要偶遇啊。
1: 对对对，下次我们可以偶遇一下哈，因为我们接下来本周也会继续在蜂鸟小厨直播啊，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好，看到这个爱小骆驼小乖，他说大家周一早上好，今天孩子们的早餐是阿贵锅贴，还有这个卤鸡蛋、砂糖和豆浆。新的一周基本都是雨天啊，今天早上趁着还没有下雨，赶紧出发，这开启元气满满的新周生活啊。
0: 嗯，是的，还有这个爱小骆驼小乖还分享了一段这个洗脑舞，特别可爱的一种状态分享啊。还有晶晶哈，他说今天早餐吃的是杂粮面包包子，味道很不错哈，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周哦。
1: 嗯，好的，谢谢我们粉丝三群啊，今天三群也是非常的热闹。
0: 嗯，
1: 我们继续呢来看到这个粉丝四群的蓝娇子庆哈，他说今天吃的是山药排骨面条和肉包，就不晒图了啊，因为已经吃到见底了，来晒一晒我手工纯手工这个钩织的花束啊，终于完工了，送给高考的侄儿，还有我家中考的娃，我家娃害羞说不要不要，那也要安排一下。
0: 嗯，上面写的是
1: 好好看哦，
0: 为梦想而战，高考加油，
1: 对，
0: 金榜题名，
1: 加油加油，985211啊。好的，还有这个一束花上面写的未来可期，前程似锦啊。嗯，
0: 是，谢谢你的分享。嗯，也祝这个即将高考的学子们哈，
1: 真的是
0: 好好加油，
1: 心灵手巧啊。嗯，好，那我们一首歌曲之后继续来看看大家的这个早餐啊，听到这首来自郭靖的 安可拉拉送给各位。

0: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1: 告别工作烦恼，随着音乐一起深呼吸，调整你的生活，放开你的压力，放轻松，用音乐拥抱此刻的自己，回到没有烦恼的青春时光。FM 89.5，安徽音乐广播，有音乐更青春。音乐陈飞扬陪你在路上，欢迎继续收听。
2: 音乐陈飞扬
3: 陪你在路上。
2: 大家好，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彭可。
3: 我是平安车险冠名主持人贝贝。平安车险季来啦，
2: 车险快到期的听友们注意了，致电电话4008-6个0，报福利密码音乐广播，解锁听友专属政策，
3: 平安护你出行4008-6个0。
2: 好，继续来分享大家的早餐哈。刚刚我们分享到的是1234群的朋友，接下来看到的是5群哈。在我们的这个召唤之下，5群终于有课代表了，就是我们的陈燕哈。
3: 最近都有课代表了，太棒了。
2: 沈燕说今天是我们少爷的月考哈，早餐呢吃了现包的鲜肉水饺、荷包蛋和枇杷哈。那祝你家这个少爷哈月考顺利。
3: 对，好，谢谢5群哈。看4群的悠哉悠哉也来补发早餐哈。早餐来了，今天炒的方便面啊，哇，这个炒的有点厉害，还配上了、这个樱桃大的车厘子。
2: 好，
3: 感谢分享。
2: 是4群看完，5群看完，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我们6群的听友哈。首先来看到的是安静，他说早上好，今天吃的比较简单，有这个火烧馍，鸡蛋配了牛奶和奶咖，谢谢安静。
3: 还有这个快乐商哈、也来晒的早餐，这一碗牛肉面还配了花干啊。这早餐应该是在外面吃的哈，我觉得自己家应该做不出来，
2: 就很实在是不是？还有蒸蒸日上哈，他说新的一周开始了，今天早餐吃的是烤鸡翅、馄饨、榴莲千层，水果呢是芒果和蓝莓。上周六开始，孩子呢正式开始戴隐形牙套矫正牙齿。小朋友这两天表现不错哈，经过一天的不适之后呢，现在戴取已经很熟练了，给小朋友点点赞鼓励一下。
3: 好的，加油加油，小朋友你在太棒了哈，给你点个赞哦。好，还有风雪伊人啊，来看看他的早餐啊。今天的风雪伊人早餐，我发现是不是没有写文字，只是发了图片。让我来打开看一看，这应该是米线啊，配上了杆子，还有火腿肠、榨菜啊，还配上了
2: 牛奶和小面包，
3: 大白兔牛奶，对，和小面包。谢谢风雪伊人。
2: 是的，看完6群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粉丝
3: 笑看人生有没有晒、
2: 啊？
3: 对，他同样也是发来了图片哈、你看这个图片当中有这个烤的小馒头，还有这个蒸饺，哎，配上了一碗辣椒油哈、同时呢，水果有。菠萝和芒果。
2: 对，而且他们家的餐具都很可爱，还有新型的小盘子哈。好，来看完7群再看8群的听友。首先来看到的是云淡风轻，
3: 刚刚不是7群了哈，刚
2: 刚
3: 是我们的
2: 6群、哦、
3: 对，7群的猪猪也晒早餐了，虽然7群的只有一位朋友，但也是我们的课代表哈。他说我的标准减脂餐有小生菜，有生菜啊，这水煮生菜，还有一点玉米以及2个白煮蛋啊、
2: 好啊、今天是1234567都齐了哈。8群的云淡风轻说早上好，早餐吃的是这个是蛋烤吐司丁，加上了牛奶、苹果。新周快乐。
3: 新周快乐。还有第二说早上好，周一啊，这个起不来，今天的早餐是粽子、蒸饺、奶黄包、鸡蛋，还有蒸南瓜、水果，这个南瓜粥，一样来一点啊，任意来挑选。
2: 还有我莫妈的早餐哈、她说今天早餐是摊的鸡蛋饼加牛奶、水果，日子温暖，抬头遇见都是阳光。
3: 听广播的洋洋说周一早上好啊，今天啊自己蒸的馒头还有杂粮豆浆，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以及爱旅行的小猪哈，今天吃的是炸的这个大馒头啊，还有呢南瓜馍，开启新的一周。
3: 对，好，继续呢看到这个粉丝9群啊，粉丝9群呢是每天的课代表，那必然是 HFYQ 啊。他说早上好，周末在家做了华夫饼，今天早上加热了，涂上了奶油，再点缀了一个樱桃，烤了羊排、南瓜、鸡蛋、火龙果，开启新的一周。
2: 谢谢分享
3: 啊、我还记得 上周我们不是跟一位小朋友线下奔赴在凤鸟小厨吗？
2: 对。
3: 然后我就会发现他发了个朋友圈，应该我身边好多的朋友跟他认识，就问我说你是不是见了小粉丝了。我觉得特别，就是那种感觉特别棒啊。所以也是期待着我们更多的咱们的听友能够有机会啊，多相遇啊，多这个偶遇啊。
2: 对，可以。这个本周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搭档的抖音号，就是主持人贝贝啊。本周呢，我们依然会在这个丰田小厨来跟大家在线上见面啊、
3: 提前跟大家来预约哈。看到蒸蒸日上说，彭可啊，贝贝，你们看图猜早餐的功力已经很深厚了，
2: 练
3: 就出来的，
2: 蒙的全对。
3: 对，那我们的七群哈 XN 也补发早餐，他说牛油果、鸡蛋、金枪鱼搭配了贝果，这就是他的早餐。
2: 谢谢大家的分享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安徽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晒早餐，也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跟我们互动交流。当然接下来呢要进入我们今天的嘻哈搜获哈，首先呢要给我们的新朋友准备了一份就是新客见面礼。
3: 对，说到这个新的活动哈，如果你没有在我们的嘻哈商城下过单呢，这份见面礼就别错过了。新朋友进商城可以先领券哈，这个专属的券5元无门槛，满300可以减15，满400减20，领完买单直接可以当减扣。
2: 比如说啊，这个优惠的福利产品呢，有 SK2 的护肤精华露230毫升的哈，新客用券之后呢，只有384块钱，还额外的送2瓶15克的大红瓶面霜。
3: 对，想要深层修护的哈，海蓝之谜修护的精粹乳125毫升，券后294，直接加赠一瓶同品牌的精粹水小样。
2: 当然需要密集滋养的呢，你可以。你选择雅诗兰黛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15毫升，券后呢是314块钱啊，还送你整整5片小棕瓶面膜。
3: 对，还有娇韵诗双萃精华50毫升2支装，有效期到2027年8月哈，券后只要354，还跨品牌送2瓶海蓝之谜的面霜。
2: 对，这个到手价加上这么多的大牌赠品啊，这份新客礼包真的是诚意十足。
3: 对，打开微信公众号嘻哈520记好了，回复给力就可以立刻参与啦。我们来听陈芳语《心动拍拍》。

0: 啊，非常甜的一首歌哈，来自于陈芳宇的心动拍拍，送给大家。那近日呢，国家安全部官方公众号哈发布了一篇名为如何安全的海淘的提醒文章啊，提醒我们哈，在享受跨境购物带来便利的同时呢，很多暗藏的安全隐患往往会被我们忽略，学会甄别才能够安心购物。
1: 对，首先啊，第一点就是个人数据的窥探风险。海淘过程当中会填写银行卡号、家庭住址，包括联系方式啊，部分的小众平台还会刻意搜集职业、收入这类隐私的资料。
0: 嗯，是的，那尤其是身处涉密岗位的朋友，一旦信息外流哈，很容易被境外的情报机构锁定，成为重点的拉拢目标。
1: 其次呢，就是各类的海淘商品里也是暗藏着安全隐患，很多境外不法商家会专门注册店铺，售卖违规违禁的特殊物品。
0: 嗯，当然，如果这个消费者一旦不慎购入哈，不仅自身呢会触碰法律底线，更会间接的危害到我们的社会秩序与国家安全。
1: 最后呢，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科技潮品的一个陷阱啊，很多人喜欢在海外购买智能穿戴设备，而这类电子产品呢，极有可能被提前植入窃密装置。
0: 对，也就是说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哈，实时的窃取定位、通话记录以及这个人脸数据，这个呢对于个人的隐私和国家的信息安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
1: 对，不过大家也不用过度的恐慌啊，学会日常多留心就能够规避风险。比如说你海淘，尽量选择正规靠谱的大平台，不点陌生的代购链接，也不随意填写多余的个人隐私信息。
0: 嗯，还有呢，尽量不从海外代购哈这些小众电子产品，包括不明的商品。另外呢，买到海外智能设备之后呢，一定要记得及时关闭不必要的权限功能。
1: 嗯，还有我们是要提高警惕，规范购物哈，才能守护个人的隐私还有国家的安全。好，我们看到这个咱们粉丝群啊，各种朋友聊天聊得也很嗨了，然后呢还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在点歌，因为今天是周一嘛，这个红灯唱，各位想唱什么歌呢？想听什么歌？哎，都可以来告诉我们。我刚看到了，说有人想听下雨天，说本周啊，这个安徽大部分地区一周都有雨，这个早上还行，目前还没有下，所以珍惜下目前还没有下的这个这段时光啊。还有人说想听关于雨天的歌曲，当然也有朋友说想听关于夏天的歌曲。这个夏天歌曲我们倒是唱过不少哈，
0: 就好像有上上周吧，我们就也上了这个一天，基本上都是这个夏天的主题。
1: 对，
0: 当然我觉得夏天这个季节怎么唱都有一种唱不够的感觉，也特别理解。
1: 欢迎大家来点歌，想听想唱什么，赶紧来告诉我们吧。听到周杰伦《鞋子特大号》。
2: 卓别林啊，哎，有看过吗？你说他的电影是吧？

0: 静逸装饰全新展厅升级，开业聚会礼限全程。19年匠心沉淀，专注品质服务。开业期间好礼大放送，好家装选静逸，好家装选静逸。活动热线15005666888。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不是地表天然水、江湖水、水库水。泡茶煮饭，椰树牌，
1: 贵。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产自世界长寿之乡。泡茶煮饭用椰树牌，
1: 贵贵贵！
2: 椰树牌高端水敢卖这么贵？贵在是地下火山岩优质矿泉水，才有资格在京接待外宾34年。泡茶煮饭椰树牌。
0: 五月初夏，防晒趁早，嘻哈私货的新人福利来啦！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微信关注公众号嘻哈520，点击子菜单新客有礼，立领5元无门槛券，满300减30券，新人专享，大牌防晒买就送，兰蔻、资生堂、海蓝之谜、CPB 低至234元到手，再加赠粉水、卸妆油、小灯泡精华等好礼。新朋友别错过，赶紧来领你的防晒大礼包吧。
3: 安徽音乐广播战略合作伙伴武警共九年万元奖，邀您畅享895。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武警共九年份元奖古20。
5: 接下来您将听到音乐陈飞扬。
6: 现在是早上8点，我是丁鱼，欢迎收听安徽音乐广播。
7: 青春就是热血和激情，勇敢追光，用音乐诠释自己，不追逐潮流，风格自成一派，用音乐说话。